0: 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ᱞᱞᱟᱱᱤ ᱵᱚᱨᱩᱢ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ᱮᱲᱦ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ᱞᱞᱟ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ᱨᱟᱦᱟ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ᱚᱨᱚᱡᱤᱛ ᱢᱩᱨᱢᱩ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ᱮᱫ ᱤᱧ ᱫᱷᱚᱱᱚᱱᱡᱚᱭ ᱥᱚ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ᱢᱟᱦᱟ ᱱᱤᱭᱟᱹ ᱫᱷᱟᱣ ᱫ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ᱨᱮ 2022 ᱨᱮᱭᱟᱜ 8 ᱡᱟᱱᱩᱣᱟᱨᱤ ᱫᱟᱬᱟᱱ ᱫᱚᱯᱛᱚᱨ ᱨᱤᱱᱤᱡ ᱢᱚᱱᱛᱨᱤ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ᱚᱝᱠᱚᱨ ᱜᱷᱳᱥ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ᱠᱳᱞᱠᱟᱛᱟ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ᱟᱨᱠᱤᱭᱳᱞᱚᱡᱤᱠᱮᱞ ᱥᱟᱨᱵᱷᱮ ᱚᱯᱷ ᱤᱱᱰᱤᱭᱟ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ᱥᱟᱜᱟᱲᱚᱢ ᱫᱚᱯᱛᱚᱨ ᱥᱟᱶ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ᱦᱮᱨᱤᱴᱮᱡᱽ ᱨᱟᱠᱷᱟ ᱟᱨ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ᱴᱷᱟᱹᱭ ᱠᱚ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ᱫᱟᱬᱟᱱ ᱥᱟᱛᱟᱢᱟᱱ ᱢᱤᱫ ᱢᱚ ᱥᱩᱦ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ᱫᱟᱬᱟᱱ ᱫᱚᱯᱛᱚᱨ ᱨᱤᱱᱤᱡ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ᱟᱨᱦᱚᱸᱭ ᱢᱮᱱ ᱛᱚᱨᱟ ᱠᱮᱫᱟ ᱯᱨᱚᱵᱟᱥᱤ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ᱠᱚ 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ᱱᱟᱣᱟ ᱠᱟᱨᱛᱮ ᱛᱚᱨ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ᱨᱮ ᱟᱭᱢ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ᱥᱟᱵ ᱟᱠᱟᱱ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ᱤ ᱥ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ᱟᱹ ᱢᱤᱫ ᱳᱭᱮᱵᱽᱥᱟᱭᱤᱴ ᱪᱟᱹᱞ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ᱵᱮᱜᱚᱨ 6,600,000,000 ᱴᱟᱠᱟ ᱠᱷᱚᱨᱚᱪ ᱠᱟᱛᱮ ᱜᱟᱨᱰᱮᱱ ᱨᱤᱡᱽ ᱥᱤᱯ ᱵᱤᱞᱰᱟᱨᱥ ᱴᱷᱮᱡ ᱠᱷᱚᱱ ᱯᱩᱱᱤᱭᱟᱹ ᱡᱟᱦᱟᱡᱽ ᱠᱤᱨᱤᱧ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ᱟᱞᱟᱛᱮ ᱫᱟᱜ ᱰᱟᱦᱟᱨᱛᱮ ᱱᱟᱣᱟ ᱠᱟᱨᱛᱮ ᱡᱚᱯᱲ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ᱯᱮᱜᱮᱯᱮ ᱟᱱᱟᱜ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ᱟᱬᱮᱥ ᱟᱨ ᱠᱟᱹᱨᱤᱜᱚ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ᱛᱮᱦᱮᱧ ᱠᱳᱞᱠᱟᱛᱟᱨᱮ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ᱭᱩ ᱴᱟᱣᱩᱱ ᱠᱚᱱᱵᱷᱮᱱᱥᱚᱱ ᱥᱮᱱᱴ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ᱬᱮᱥ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ᱩᱛᱱᱟᱹᱣᱨᱮ ᱥᱟᱬᱮᱥ ᱟᱨ ᱠᱟᱹᱨᱤᱜᱚᱞ ᱫᱚᱯᱛᱚᱨ ᱥᱟᱶ IIT ᱠᱷᱚᱲᱚᱜᱽᱯᱩᱨ ᱟᱨ ᱛᱟᱞᱢᱟ ᱥᱟᱬᱮᱥ ᱟᱨ ᱠᱟᱹᱨᱤᱜᱚᱞ ᱢᱚᱱᱛᱨᱚᱠ ᱛᱟᱹᱨᱤᱨᱮ ᱱᱮᱴ ᱢᱳᱨ ᱥᱟᱶ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ᱵᱟᱨᱭᱟ ᱮᱠᱨᱟᱬ ᱥᱟᱠᱟᱢ ᱢᱳ ᱥᱩᱦᱤ ᱟᱠᱟᱱᱟ ᱥᱮᱞᱮᱫ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IIT ᱠᱷᱚᱲᱚᱜᱽᱯᱩᱨ 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ᱩᱢᱚᱱ ᱪᱚᱠᱨᱚᱵᱚᱨᱛᱤ ᱱᱮᱴᱢᱳ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ᱤᱱᱤᱡ ᱜᱚᱢᱠᱮ ᱵᱤᱱᱳᱫ ᱠᱩᱢᱟᱨ ᱥᱤᱝ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ᱨᱮᱱ ᱢᱩᱲᱩᱫ ᱥᱟᱬᱮᱥᱤᱭᱟᱹ ᱩᱛᱯᱚᱞ ᱠᱩᱢᱟᱨ ᱥᱤᱝ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ᱥᱟᱬᱮᱥ ᱟᱨ ᱠᱟᱹᱨᱤᱜᱚᱞ ᱫᱚᱯᱛᱚᱨ ᱨᱤᱱᱤᱡ ᱡᱚᱜᱚ ᱢᱩᱲᱩᱫ ᱥᱩᱛᱨᱮᱫ ᱱᱚᱱᱫᱤᱱᱤ ᱪᱚᱠᱨᱚᱵᱚᱨᱛᱤ ᱵᱟᱨ ᱢᱟᱦᱟᱨᱤ ᱱᱚᱣᱟ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ᱨᱮ ᱫᱮᱥ ᱵᱤᱫᱮᱥ ᱨᱮᱱ ᱟᱭᱢᱟ ᱥᱟᱬᱮᱥ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ᱞᱢ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ᱰᱮᱨ ᱫᱚ ᱠᱚᱨᱢᱚᱪᱟᱨᱤ ᱵᱷᱚᱵᱤᱥᱥᱚ ᱱᱤᱫᱷᱤ EPFO ᱛᱟᱹᱨᱤᱨᱮ ᱥᱮᱵᱮ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ᱟᱸᱫᱚᱠᱤᱭᱟᱹ ᱠᱷᱟᱴᱟᱣ ᱠᱩᱲᱟᱹᱭ ᱥᱮ ᱢᱚᱡᱩ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ᱢᱟᱹ 50,000 ᱴᱟᱠ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25,000 ᱴᱟᱠᱟ ᱠᱚ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ᱛᱷᱟᱭ ᱜᱚᱴᱟ ᱟᱠᱟᱫᱟ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ᱨᱮ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ᱰᱮᱨ ᱨᱮᱭ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ᱛᱟᱭᱚᱢ ᱠᱷᱚᱵᱚᱨ ᱟᱨ ᱩᱪᱷᱟᱹ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ᱚᱥᱤᱱᱤ ᱵᱮᱥᱱᱩ ᱢᱮᱱ ᱠᱮᱫᱟᱭ ᱱᱚᱣᱟ ᱜᱚᱴᱟ ᱟ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ᱨᱦᱚᱸ 100,000 ᱠᱚᱨᱢᱚᱪᱟᱨᱤ ᱵᱟᱫᱽᱫᱷᱚᱛᱟᱢᱩᱞᱚᱠ ᱵᱷᱟᱵᱛᱮ EPFO ᱛᱟᱹᱨᱤᱨᱮ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ᱵᱮᱥᱱᱩ ᱫᱚ ᱟᱨᱦᱚᱸ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2004 ᱠᱷᱚᱱ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10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ᱠᱷᱟᱴᱟᱣ ᱠᱩᱲᱟᱹᱭ ᱫᱚ ᱵᱟᱝ ᱵᱚᱫᱚᱞ ᱟ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ᱵᱤᱥᱥᱚᱠᱚᱨᱢ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ᱫᱚ ᱜᱟᱯᱟ 3 ᱥᱮᱨᱢᱟᱭ ᱞᱮᱵᱮᱫ ᱮᱫᱟ ᱱᱚᱣᱟᱜᱮ ᱯᱩᱭᱞᱩ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ᱱᱚᱣᱟ ᱯᱟᱱᱛᱷᱟᱨᱮ ᱫᱟᱣᱮ ᱦᱟᱛᱟᱣ ᱮᱫᱟ ᱱᱮ ᱜᱷᱟᱹᱲᱤᱠ 3 ᱛᱷᱚᱠ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3,000 ᱡᱚᱱᱟ ᱜᱟᱯ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ᱲ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ᱴᱩᱞ ᱠᱤᱴ ᱟᱨ ᱨᱤᱱ ᱨᱮᱭᱟᱜ ᱪᱮᱠ ᱠᱚ ᱪᱟᱞ ᱟᱠᱚᱣ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ᱛᱟᱞᱢᱟᱨᱮᱱ MSME ᱢᱚᱱᱛᱨᱚᱠᱨᱤᱱ ᱡᱚᱜᱚ ᱥᱩᱛᱨᱮᱫ ᱰᱮᱵᱷᱞᱚᱯᱢᱮᱱᱴ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ᱨ ᱰᱚᱠᱴᱚᱨ ᱨᱚᱡᱱᱤᱥ ᱫᱷᱚᱱᱫᱷᱟᱱᱱᱚ ᱚᱰᱤᱴᱳᱨᱤᱭᱟᱢ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ᱠᱷᱚᱵᱚᱨ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ᱦᱮᱞᱢᱮᱞᱨᱮ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ᱡᱚᱥᱛᱮ PM ᱵᱤᱥᱥᱚᱠᱚᱨᱢ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ᱮ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ᱮᱠᱮᱱ 2 ᱥᱮᱨᱢᱟ 6 ᱪᱟᱸᱫᱚ ᱨᱮᱜᱮ ᱯᱩᱨ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ᱮᱞᱮᱠᱷᱟᱹᱨᱤ ᱥᱤᱞᱯᱤ ᱠᱚᱠᱚ ᱩᱯᱠᱟᱹ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2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ᱛᱟᱞᱢᱟ ᱢᱩᱨᱥᱤᱫᱟᱵᱟᱫ ᱨᱮᱭᱟᱜ ᱨᱮᱡᱽᱱᱚᱜᱚᱨ ᱟᱨ ᱯᱩᱨᱩᱵ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ᱱᱫᱤᱜᱨᱟᱢ ᱫᱚᱥᱟᱨ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ᱥᱮ ᱩᱯᱚᱱᱤᱨᱵᱟᱪ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ᱪᱷᱱᱤᱛ ᱥᱟᱠᱟᱢ ᱮᱢ ᱨᱮᱭᱟᱜ ᱚᱠᱛᱚ ᱥᱤᱢᱟᱹ ᱛᱮᱦᱮᱧ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ᱜᱟᱯᱟ ᱡᱚᱢᱟ ᱟᱠᱟᱱ ᱵᱟᱪᱷᱱᱤᱛ ᱥᱟᱠᱟᱢ ᱵᱤᱰ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ᱠᱚ ᱧᱮᱞᱟ ᱧᱩᱛᱩᱢ ᱨᱩᱣᱟᱹᱲ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ᱦᱟ ᱫᱚ ᱧᱩᱦᱩᱢ ᱢᱟᱦᱟ 6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6 ᱚᱠᱴᱳᱵᱚᱨ ᱵᱟᱱᱟᱨ ᱛᱟᱞᱢᱟᱨᱮ ᱵᱷᱳᱴ ᱟᱛ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ᱷᱳᱴ ᱞᱮᱠᱷᱟ ᱫᱚ 6 ᱚᱠᱴᱳᱵᱚᱨ ᱦᱤᱞᱳ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ᱛᱮ BJP ᱛᱨᱤᱱ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ᱟᱨ ᱠᱚᱭᱮ ᱜᱟᱛᱟᱠ ᱫᱚᱞ ᱱᱮ ᱜᱷᱟᱹᱲᱤᱠ ᱱᱚᱣᱟ ᱵᱟᱱᱟᱨ ᱛᱟᱞᱢ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ᱟᱹᱥᱤᱭᱟᱹ ᱧᱩᱛᱩᱢ ᱠᱚ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ᱟᱠᱟᱫᱟ ᱵᱟᱪᱷᱱᱤᱛ ᱥᱟᱠᱟᱢ ᱦᱚᱸᱠᱚ 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ᱱᱫᱤᱜᱨᱟᱢᱨᱮ BJP ᱨᱟᱹᱥᱤᱭᱟᱹ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ᱩᱠᱷᱚ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ᱨᱤᱡ ᱢᱟᱨᱮᱱ ᱯᱟᱨᱥᱳᱱᱟᱞ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ᱜᱩᱨ ᱟᱠᱟᱱ ᱪᱚ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ᱨᱚᱛᱷᱤᱡ ᱜᱚᱜᱚ ᱦᱟᱸᱥᱤᱨᱟᱱᱤ ᱨᱚᱛ ᱨᱮᱡᱤᱱᱚᱜᱚᱨ ᱨᱮᱫᱚ ᱨᱟᱹᱥᱤᱭᱟᱹ ᱟᱠᱟᱫᱮᱭᱟᱠᱚ ᱥᱟᱠᱷᱟᱨᱚᱵ ᱥᱚᱨᱠᱟᱨ ᱛᱨᱤᱱ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ᱨᱮᱱ ᱢᱚᱢᱛᱟ ᱵᱮᱱᱟᱨᱡᱤ ᱜᱳᱥᱴᱤ ᱱᱚᱱᱫᱤᱜᱨᱟᱢᱨᱮ ᱥᱚᱧᱪᱤᱛ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ᱫᱮ ᱟᱨ ᱨᱮᱡᱤᱱᱚᱜᱚᱨᱨᱮ ᱨᱚᱵᱤᱩᱞ ᱟᱞᱚᱢ ᱪᱳᱣᱫᱷᱩᱨᱤ ᱨᱟᱹᱥᱤᱭᱟᱹᱨ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ᱱᱚᱛᱮ ᱱᱟᱭ ᱱᱟᱯᱟᱭ ᱟᱨ ᱱᱤᱨᱟᱹᱭᱛᱮ ᱵᱷᱳᱴ ᱟᱛᱟ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ᱱᱫᱤᱜᱨᱟᱢᱨᱮ 7 ᱟᱨ ᱨᱮᱡᱤᱱᱚᱜᱚᱨᱨᱮ 4 ᱠᱚᱢᱯᱟᱱᱤ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3 ᱪᱟᱸᱫᱚ ᱛᱟᱭᱚᱢ ᱩᱛᱛᱚᱨᱵᱚᱝᱜᱚ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ᱵᱤᱨ ᱛᱮᱦᱮᱧ ᱫᱟᱬᱟ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ᱷᱤᱡ ᱮᱱᱟ ᱵᱤᱨ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ᱵᱟᱹᱰ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3 ᱪᱟᱸᱫᱚ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ᱥ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ᱰᱩᱣᱟᱨᱥ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ᱨ ᱜᱚᱨᱩᱢᱟᱨᱟ ᱡᱚᱞᱫᱟᱯᱟᱲᱟ ᱪᱤᱞᱟᱯᱟ

0: ᱯᱟᱨᱵ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ᱯᱟᱨᱵ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ᱵᱟᱫᱚ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ᱦᱩᱯ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ᱚᱡᱩᱱ ᱞᱮᱭᱟᱨ ᱨᱟᱠᱷᱟ ᱫᱚᱦ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 ᱛᱷᱩᱛᱤ ᱤᱫᱟᱭ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ᱥᱮᱢᱩᱞ ᱢᱩᱨᱢᱩ
1: ᱛᱮᱦᱮᱧ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ᱠᱟ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ᱳᱡᱚᱱ ᱞᱮᱭᱟᱨ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ᱡᱤᱭᱟᱹᱲ ᱫᱚᱦᱚ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ᱟᱦᱟᱨᱮ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ᱧᱟᱢ ᱛᱟᱵᱚᱱᱟ ᱳᱡᱚᱱ ᱞᱮᱭᱟᱨ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ᱜᱮ ᱵᱟᱪᱮᱫ, ᱚᱱᱟ ᱛᱟᱭᱱᱚᱢ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ᱧᱟᱢ ᱛᱟᱵᱚᱱᱟ ᱳᱡᱚᱱ ᱞᱮᱭᱟᱨ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ᱠᱷᱚᱣ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ᱭ ᱫᱚ ᱪᱤᱠᱟᱹᱛᱮᱵᱚᱱ ᱛᱚᱯᱚᱞ ᱫᱚᱦᱚᱭ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ᱪᱚᱞᱚ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ᱞᱮᱜᱮ ᱳᱡᱚᱱ ᱵᱟ ᱳᱡᱚᱱ ᱞᱮᱭᱟᱨ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ᱡᱤᱭ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ᱨᱚᱛᱤᱱᱤᱭᱚᱛᱚ ᱡᱟᱦᱟᱸ ᱜᱮᱥ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ᱥᱤᱡᱮᱱ ᱜᱮᱥ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ᱱᱟᱜ ᱪᱤᱱᱦᱟᱹᱯ ᱳᱴᱩ ᱱᱚᱣᱟ ᱥᱚᱸᱜ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ᱠᱥᱤᱡᱮᱱ ᱯᱚᱨᱢᱟᱱᱩ ᱡᱳᱜᱽ ᱠᱟᱛᱮᱫ ᱳᱼᱛᱷᱨ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ᱳᱼᱛᱷᱨᱤ ᱜᱮᱥ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ᱳᱡᱚᱱ ᱜᱮᱥ ᱯᱷᱟᱨᱟᱠ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ᱥᱤᱡᱮᱱ ᱜᱮᱥ ᱥᱟᱸᱦᱮᱫ ᱥᱟᱶ ᱛᱮ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ᱡᱤᱭᱚᱱ ᱵᱟᱧᱪᱟᱜᱼᱟ ᱟᱨ ᱳᱡᱚᱱ ᱜᱮᱥ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ᱥᱟᱸᱦᱮᱫ ᱟᱴᱚᱜᱚᱜᱼᱟ ᱠᱚᱲᱟᱢ ᱫᱷᱚᱲᱯᱚᱲᱚᱜᱼᱟ ᱢᱮᱫ ᱨᱮ ᱡᱷᱟᱯᱥᱟ ᱜᱮ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ᱩᱵ ᱜᱮ ᱵᱤᱥᱟᱠᱛᱚ ᱡᱷᱟᱸᱡᱟᱞᱚ ᱴᱟᱭᱤᱯ ᱜᱮᱥ ᱠᱟᱱ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ᱠᱟᱨᱮᱱᱴ ᱛᱟᱨ ᱠᱚ ᱟᱛᱟᱨ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ᱡᱮᱢᱚᱱ ᱥᱚᱣ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ᱱᱚᱣᱟ ᱜ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ᱥᱚ ᱦᱚᱸ ᱮᱠᱷᱚᱱ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ᱜᱮᱥ ᱱᱩᱱᱟᱹᱝ ᱜᱮ ᱡᱩᱫᱤ ᱵᱤᱥᱟᱠᱛᱚ ᱜᱮᱭ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ᱱᱚᱣᱟ ᱜ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ᱡᱤᱭᱟᱹᱲ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ᱭᱮᱱᱴᱤᱥᱴ ᱠᱚ ᱪᱮᱫᱟᱜ ᱠᱚ ᱪᱮᱥᱴᱟᱭᱮᱫ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ᱜᱮᱥ ᱫᱚ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ᱨ ᱟᱵᱚᱦᱟᱣᱟ ᱢᱚᱱᱰᱚᱞ ᱨᱮ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ᱠᱷᱚᱱ ᱴᱷᱤᱠ 32-35 ᱠᱤᱞᱳᱢᱤᱴᱟᱨ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ᱨᱤᱢᱤᱞ ᱨᱮ ᱱᱚᱣᱟ ᱜᱮᱥ ᱧ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ᱵᱷᱚᱵᱚᱱᱟ ᱯᱨᱟᱭ 90%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ᱳᱡᱚᱱ ᱜᱮᱥ ᱪᱟᱫᱚᱨ ᱞᱮᱠ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ᱫᱚᱠᱚ ᱮᱴᱮᱫ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ᱳᱡ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ᱞᱮᱭᱟᱨ ᱯᱨᱟᱭ 3-5 মিলিমিটার ᱯᱩᱨᱟᱹ ᱜᱮᱭᱟ ᱮ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ᱞᱮᱭ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ᱪᱟᱨᱤᱯᱟᱥᱮ ᱱᱚᱣᱟ ᱜ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ᱞᱮᱭᱟᱨ ᱡᱩᱫᱤ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ᱚ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ᱵᱳᱫᱷᱚᱭ ᱱᱩᱱᱟᱹᱝ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ᱵᱟᱠᱚ ᱯᱟᱨᱪᱟᱣ ᱫᱟᱲᱮ ᱠᱚ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ᱵᱮᱲᱟ 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ᱟᱞᱳ ᱟᱨ ᱞᱚᱞᱚ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ᱥᱮᱫ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ᱠᱷᱚᱛᱚᱨᱱᱟᱠ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ᱚᱥᱥᱤ 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ᱛᱤ ᱵᱮᱜᱩᱱᱤ ᱨᱚᱥᱥᱤ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ᱞᱟᱹᱭᱫᱟ ᱟᱞᱴᱨᱟᱵᱷᱟᱭᱳᱞᱮᱴ ᱨᱮ ᱵᱟ ᱤᱭᱩᱵᱷᱤ ᱨᱮ ᱮ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ᱤᱭᱩᱵᱷᱤ ᱨᱚᱥᱥᱤ ᱡᱩᱫᱤ ᱡᱤᱵᱽᱡᱤᱭᱟᱹᱞᱤᱭ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ᱯᱟᱲᱟ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ᱨᱛᱟ ᱠᱚ ᱡᱷᱚᱛᱚ ᱞᱚ ᱟᱛᱟᱨᱚ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ᱦᱟᱨ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ᱮᱱᱥ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ᱟᱶᱛᱮ ᱵᱚᱦ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ᱩᱵ ᱧᱩᱨᱩ ᱠᱷᱚᱱ ᱢ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ᱡᱳᱛᱤ ᱠᱚᱢᱚᱜᱚᱜᱼᱟ ᱛᱟᱲᱟᱢ ᱵᱟᱲ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ᱫᱟᱨᱮ ᱨᱮᱱᱟᱜ ᱡᱷᱚᱛᱚ ᱥᱟᱠᱟᱢ ᱠᱚ ᱡᱷᱟᱞᱥ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ᱠᱩᱠᱩᱡᱚ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ᱡᱷᱚᱛᱚ ᱡᱤᱵᱽ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 ᱜᱚᱡ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ᱮ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ᱳᱡᱚᱱ ᱜ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ᱵ ᱛᱷᱮᱠᱮ ᱢᱟᱨᱟᱝ ᱜᱩᱱ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ᱱᱚ ᱠᱳᱱᱳ ᱜᱮᱥ ᱨ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ᱮᱲᱟ ᱠᱷᱚᱱ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ᱛᱚᱨᱱᱟᱠ ᱤᱭᱩᱵᱷᱤ ᱨᱚᱥᱥᱤ ᱯᱩᱨᱟᱹᱯᱩᱨᱤ ᱥᱚᱥ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ᱠᱟᱹᱴᱤᱡ ᱦᱚᱸ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ᱥᱮᱫ ᱵᱟᱭ ᱯᱟᱨᱚᱢ ᱦᱚᱪᱚᱣᱟᱜᱼᱟᱭ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ᱛᱤᱥ ᱠᱚᱨᱮ ᱪᱚᱵᱚᱱ ᱜᱚᱡ ᱵᱩᱨᱩ ᱠᱚᱜᱼᱟ ᱮᱠᱷᱚᱱ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ᱳᱡᱚᱱ ᱞᱮᱭᱟᱨ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ᱠᱷᱚᱣᱟᱣ ᱪᱟᱵᱟᱜ ᱠᱟᱱᱟ 1982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ᱢᱮᱨᱤᱠᱟᱱ ᱵᱤᱜᱽᱜᱟᱱᱤ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ᱱᱚᱣᱟ ᱜᱷᱚᱴᱚᱱᱟᱭ ᱫᱤᱥᱟᱹ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ᱧᱮᱞ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ᱯᱩᱭᱞᱩ ᱠᱷᱚᱱ ᱯᱨᱟᱭ 40% ᱳᱡᱚᱱ ᱞᱮᱭᱟᱨ ᱠᱷᱚᱣ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ᱠᱟᱨᱚᱱ ᱦᱤᱥᱟᱹᱵᱛᱮ ᱯᱟᱸᱡᱟ ᱧᱟᱢᱮᱱ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ᱳᱡᱚᱱ ᱞᱮᱭᱟᱨ ᱠᱷᱚᱣ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 ᱥᱚᱵ ᱛᱷᱮᱠᱮ ᱵᱮᱥᱤ ᱫᱟᱭᱤ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ᱤᱮᱯᱷᱥᱤ ᱜᱮᱥ ᱥᱤᱮᱯᱷ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ᱯᱩᱨᱟᱹ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ᱠᱞᱳᱨᱳᱯᱷᱞᱳᱨᱳᱠᱟᱨᱵᱚᱱ ᱮᱥᱤ ᱯᱷᱨᱤᱡᱽ ᱵᱚᱰᱤ ᱥᱯᱨᱮ ᱠᱚᱨᱮ ᱠᱩᱞᱤᱝ ᱜᱮᱥ ᱦᱤᱥᱟᱹᱵᱛᱮ ᱱᱚᱣᱟ ᱜᱮᱥ ᱯᱨᱚᱪᱩᱨ ᱯᱚᱨᱤᱢᱟᱱ ᱛᱮᱠᱚ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ᱛᱟᱦᱮᱸᱫ ᱥᱤᱮᱯᱷᱥᱤ ᱜᱮᱥ ᱠᱷᱩᱵ ᱥᱛᱷᱟᱭᱤ ᱜᱮᱥ ᱠᱷᱩᱵ ᱥᱚᱦᱚᱡᱽ ᱛᱮᱫᱚ ᱵᱟᱝ ᱱᱚᱥᱴᱚᱜᱼᱟ 140 ᱵᱚᱪᱷᱚᱨ ᱯᱚᱨᱡᱚᱱᱛᱚ ᱦᱚᱸ ᱚᱱᱠᱟ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ᱪᱟᱹᱦᱤᱫᱟ ᱵᱟᱲᱦᱟᱣ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0: ᱮᱥᱤ ᱯᱷᱨᱤ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ᱡᱚᱠᱷᱚᱱ ᱵᱟᱲᱦᱟᱣ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ᱮᱱᱵᱷᱟᱨᱢᱮᱱᱴᱟᱞ ᱨᱮ ᱱᱚᱣᱟ ᱜ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ᱠᱚᱱᱥᱮᱱᱴᱨᱮᱥᱚᱱ ᱦᱚᱸ ᱵᱟᱲᱦᱟᱣ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 ᱮᱨᱯᱚᱨ ᱱᱚᱣᱟ ᱜᱮᱥ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ᱪᱮᱛᱟᱱ ᱥᱮᱫ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ᱛᱮ ᱳᱡᱚᱱ ᱞᱮᱭᱟᱨ ᱥᱚᱸᱜᱮ ᱠᱮᱢᱤᱠᱮᱞ ᱨᱤᱭᱮᱠᱥᱮᱱ ᱮ ᱜᱷᱚᱴᱟᱣ ᱮᱫᱟᱭ, ᱯᱷᱚᱞᱮ ᱳᱡ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ᱞᱮᱭᱟᱨ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ᱯᱟᱛᱞᱟ ᱪᱟᱵᱟᱜ ᱠᱟᱱᱟ ᱾ ᱟᱫ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ᱥᱤᱪᱩᱭᱮᱥᱮᱱ ᱠᱷᱩᱵ ᱵᱚᱛᱚᱨ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ᱚᱠᱷᱚᱱ ᱤᱭᱩᱱᱮᱥᱠᱳ 1987 ᱥᱟᱞ ᱨᱮ ᱡᱷᱚᱛ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ᱳᱣᱟᱨᱞᱰ ᱞᱤᱰᱟᱨ ᱠᱚᱭ ᱦᱚᱦᱚᱣᱟᱫ ᱠᱚᱣᱟ ᱾ 198 ᱫᱤᱥᱚᱢ ᱱᱚᱣᱟ ᱠᱚᱱᱯᱷᱟᱨᱮᱱᱥ ᱨᱮ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ᱱ ᱾ ᱱᱚᱣᱟ ᱢᱤᱴᱤᱝ ᱨᱮ ᱴᱷᱤᱠ ᱦᱩᱭᱱᱟ ᱡᱮ ᱟᱫᱚ ᱥᱤᱮᱯᱷᱥᱤ ᱜ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ᱯᱨᱳᱰᱟᱠᱥᱮᱱ ᱯᱩᱨᱟᱹᱯᱩᱨᱤ ᱵᱚᱱᱫᱷ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ᱚᱱᱴᱨᱤᱞ ᱯᱨᱳᱴᱳᱠᱚᱞ ᱧᱩᱛᱩᱢ ᱛᱮ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ᱟ ᱾ᱯᱷᱚᱞᱮ ᱥᱤᱮᱯᱷᱥᱤ ᱜᱮᱥ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ᱠᱚᱢ ᱦᱩᱭ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ᱳᱡᱚᱱ ᱞᱮᱭᱟᱨ ᱟᱹᱰᱤᱴᱟ ᱡᱤᱭᱟᱹᱲ ᱦᱮᱡ ᱮᱱᱟ ᱾ ᱟᱥᱟ ᱠᱚᱨᱟᱣ ᱜᱟ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ᱟᱨᱴᱤᱯᱷᱤᱥᱤᱭᱟᱞ ᱠᱩᱞᱟᱨ ᱵᱟᱝ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ᱠᱟᱛᱮᱫ ᱡᱩᱫᱤ ᱫᱟᱨᱮ ᱯᱟᱞᱟᱵᱚᱱ ᱨᱚᱦᱚᱭᱟ ᱛᱟᱦᱚᱞᱮ 2060 ᱥᱟᱞ ᱢᱚᱫᱽᱫᱷᱮ ᱨᱮ 99% ᱳᱡᱚᱱ ᱞᱮᱭᱟᱨ ᱥᱟᱨᱥᱟᱣ ᱦᱤᱡᱩᱜᱼᱟ
1: ᱳᱡ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ᱠᱷᱟ ᱫᱚᱦ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ᱥᱮᱢᱚᱞ ᱢᱩᱨᱢᱩ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ᱮᱫᱟᱭ ᱠᱟᱹᱱᱩ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

ᱜᱟᱵᱟ ᱥᱟᱱᱛᱤ ᱨᱮ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ᱦᱮᱢ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ᱟᱠᱪᱟᱨ ᱟᱨ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ᱜᱟᱵᱟ ᱥᱟᱱᱛᱤ ᱨᱮ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ᱦᱮᱢ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ᱟᱠᱪᱟᱨ ᱩᱱᱩᱨᱩᱢ ᱟᱨ ᱟᱹᱜᱤᱞ ᱫᱷᱟᱯ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ᱥᱮᱞᱮᱫᱚᱜᱼᱟ ᱠᱚ ᱢᱚᱫᱚᱱ ᱢᱳᱦᱚᱱ ᱵᱟᱥᱠᱮ, ᱥᱩᱠᱪᱟᱸᱫᱽ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ᱨᱤᱱ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ᱨᱤᱱ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ᱵᱤᱛᱨᱤ ᱵᱟᱞᱟ ᱢᱟᱱᱰᱤ ᱾

ᱨᱤᱱ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ᱟ ᱨᱤᱱ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ᱵᱤᱛᱨᱤ ᱵᱟᱞᱟ ᱢᱟᱱᱰᱤ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